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离无量世。

0: 却准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纯粹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存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真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情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逸信解，明尽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世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 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故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迁。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迁。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0: 人生我国者，远离分别出根即净，若不决定身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须成缘劫，一百千劫须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劫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其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过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 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穷娑瓦施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

0: 众天地妙法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德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全集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如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勤身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
1: 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未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三为以

0: 自然区把皇军围定，
1: 方管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1: 不可思议，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区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讲不同，
2: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珠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

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益皆须保自然化成富有开车摩尼，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

0: 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聚去八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如是花，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种相似，无能力随用善入天水流，用护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4: 神舌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上古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贵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实
2: 设立生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3: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3: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 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应因诸佛右放北京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3: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

0: 则善理能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知去决定顺于阿耨多罗僧藐僧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去其不定去能了知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向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及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此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应
2: 故
1: 请你尊重信奉至真妙共忏花和友。

0: 因多贪罪，甚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永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比舍身忏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及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现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土。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便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参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地红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兰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果，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授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殿住，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称 慧无护遗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二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
0: 无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0: 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圣地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武器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太
0: 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 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卷无情，
1: 不与强见识，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蠢兽离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顾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却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重共身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记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摧真心古籍当知之子鬼物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

0: 其人心中必设意不开解大命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毁毁之以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或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如是我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脚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意所破或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1: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患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和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舍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所本有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3: 这不患则是为过其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止今日
1: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愿生起三
3: 金刚体为大小
2: 诸身
1: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于色犹如劫随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随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其意行为
0: 而是众宝庄严圣贤宫。

0: 不思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业气不苦，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本名，
1: 作此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十品次第十名妙心顶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行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帅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 中华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次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闲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恩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世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四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一马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听故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顺教当教理，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0: 就是知云方能修文鼎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脚趾大佛满身捐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执亲贵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请教汝先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痴万亿那。

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花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叫人的阿弥的多的叫人多切弥的切切那真多切的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切多耶多尼耶多阿弥的多佛毗阿弥的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

句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亡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

0: 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事，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

0: 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恢

不达，活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敬，功德主请回座。

儿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

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

亦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何杂众火炽，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何杂众有情，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

0: 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了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贫师家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协助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菏泽降神协助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

0: 会德尊普贤第二
1: 又贤后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会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运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事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身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 如来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行住无量日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识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

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发无上真正道，弃佛亲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

0: 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药世尊能演绎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圣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师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计
0: 数数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远离分别诸根，即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道。

0: 灭盆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时光觉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垢 众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布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和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

0: 地区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此愿离以具诵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颗勤贫礼一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身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性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
0: 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 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镇不可胜
0: 机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落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兰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兰阿弥陀佛
0: 为神光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
2: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时光则垢面善生生意柔软落在山头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悉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俗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甚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干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
1: 若有见彼 色故，
0: 或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究竟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
1: 不远来之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普世花果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即尽肉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尽身无声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恶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宫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在前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广狭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 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闻鸟得香其有闻者成牢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何难关节如道罗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真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 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2: 自心皈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2: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肯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成于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2: 虚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所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红是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度通，
2: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济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

0: 正本居，为菩萨时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故口甚严。
1: 菩萨摄持第三十不思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圣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虚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寂，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养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益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蔽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绝未绝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丰收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即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名皆以武器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牵意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生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

0: 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嗔贵贪离财色，众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佛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苦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皆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起，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沉着，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护今世为二福德轻灭寿命中尽诸二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行古其当知之子鬼护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等等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有事恶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互所作自成求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痴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以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十万则是稳过七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观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 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以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是真光，其清净故，一切世界所有，遍生起三千。

0: 卷，离卷，进卷，无不造卷。
1: 一如日出，明朝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赤色西藏山，街同离色，犹如劫水，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纸，品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不煞，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不煞，微若恭敬，譬如清明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轮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光火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千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卷经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净土那心
0: 庄严火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受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至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故
0: 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如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显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 不求生彼时世佛缘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业力中难领劝说一相救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众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世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庆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隐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念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上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大我们受此事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因麻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身说如是。

0: 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就不灭当见。

0: 是一心求金光，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地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执敬畏弘法，难终难堕诸有情生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二十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

兰迪阿弥迪多利迦兰多切弥尼切切那真多切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切陀耶陀利耶陀阿弥陀佛耶阿弥陀。

爱。起拜起问讯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

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世，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

0: 生子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子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子，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子也。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

之力。B. 言而彼此深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活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拜。起，拜，起。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

本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

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

周，敬中学会是中弟子，并是假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中学会是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

东巡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龙尊身，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法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